0: 了。那么今天浙中北的暴雨呢还将持续，雨量集中，下起来是又急又猛，所以大家外出要注意安全。明天起呢雨带略有北台啊，浙北仍是降雨的重心，但是雨势呢稍有缓和，浙中南转为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那么这一轮的暴力梅的转折呢会在五号，也就是本周日以后啊，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强，持续的暴力梅将转为典型的午后雷阵雨的模式了。
1: 那与此同时呢，气温将明显的攀升，四号开始浙北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浙中南普遍35度以上，从泡汤模式呢无缝切换到闷蒸的模式，防暑降温要提前提上日程。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应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0: 浙江第三次实行省级统一命题，但是各地的分数线并不具有可比性。
1: 一个呢是因为各地总分不同，比如像体育学科，温州呢是40分，杭州是30分。还有地市呢在中考的总分当中啊加入了科学学科的实验操作、综合素质评价等等。所以呢像温州、宁波、金华等地中考的总分呢是660分，杭州、丽水中考的总分呢是650分。那第二呢是因为统一命题并不是统一招生。各地中考组考阅卷评价工作由各地市的教育局统一组织，并不像高考那样全省统批。那此前呢很多人猜测啊，今年中考的分数线相比去年呢会降一些。
0: 算是一个好消息啊。
1: 那主要呢还是因为部分的考生的那些考完的感受。一部分呢题目觉得有难度，答题呢没有那么的顺手。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杭州的考生来说，今年上优高的机会呢也是明显的多于往年。2026年面向杭州市区招生的普高学位数与考生比呢超过73%，较去年进一步提升。那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今年杭州的优高线预计呢会有所下降。

0: 计呢运送旅客901万人次。
1: 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退役军人就业促进条例公布了，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优待措施。
1: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指数为50.3%，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

0: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今天早高峰有雨水啊，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好，说到车呢，咱们来聊一聊啊。据媒体报道，6月29号，有大批蔚来车主遭遇了一次 APP 打开及闪退的故障，无法正常进入控制界面，同时呢，手机蓝牙钥匙也失去了响应，导致众多的车主啊，在车旁束手无策的无奈罚站啊。昨天呢，蔚来客服回应了，说已经找到了相关原因，并且完成了修复。那本次车主罚站事件并非是某个品牌一次偶然的事故，而是暴露出了智能电动车行业普遍存在的重数字轻物理的短板。当下呢，一些车企普遍将手机 APP 作为核心用车入口，大力宣传其数字化的便捷。而事实上呢，咱们说行车安全离不开多重安全冗余的保障。当出现了系统 bug、服务器的宕机、版本适配

0: 出错，任何一种偶发状况都可能切断人与车辆的连接。
1: 智能汽车不能一味地追求人车交互的流畅感、炫酷科幻的设计感，而忽视安全这个最基础的底座。不仅仅是手机开锁、闭锁功能，那近年来呢，一些智能电动汽车品牌的隐藏式门把手，包括电子后视镜、半幅式方向盘等创新，已经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了多起安全事故。2026年2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这也是全球首个就汽车门把手单独发布的强制性法规。这无疑在提醒众多的车企，智能化升级、创新化设计必须保持必要和审慎，不能脱离安全第一这个底线。
2: 是，
1: 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截止到去年，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众多车企在追求迭代速度的同时，也请务必回头看看那些最朴素的用车场景，毕竟啊，安全与稳定才是车辆驾乘人员的最大关切。
0: 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0: 开过去大概有2百米吧，大概是25公分、30公分这个水，我的是那个宝马一系125哎，125哎，嗯，开过去了2百米，慢慢的这司机呢，慢慢开过去了，开过去了，开过去大概有10米20米吧，这个开始爆故障，爆那个传动故障，就加油门就没反应，加油门，然后当时11:晚上11点多了，嗯，11点多我在想，我说那个。
1: 就传动故障是什么故障？然后我都搜一下，搜了一下豆包嘛，搜一下豆包，豆包说哦，这个传动可能要有可能是那个喷到什么水啊什么的，这样溅到水的，然后我都停一下。
0: 不是老哥，十分钟。
1: 老哥，你应该有一个最，你应该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啊，就是咱们这个涉水路段，毕竟涉水路段你都说已经二三十公分高的这个涉水了，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你又出现了车辆的异常了，那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后面的打火是谁打的？
0: 代驾司机打是代驾司机打，那是你授权的吗？或者是你让他打的吗？其实当时我们两个都不懂，那个代驾司机我不知道他是临时工干什么，我们都不懂。人家他我们下去检查一遍，他也问我，我问他，我说这怎么搞？他说这晚上11点多，他说有没有那个叫个什么维修？我说维修的这我们这里。

0: 去年10月份买的，现在2025年的10月份买的，现在2万公里，是不是？对，那么还能够一下。中间找他们去维权，从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到成都也一来一回，我也跑了2趟了，也有3-4千公里了。
1: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成都去买车的？因为之前在成都嘛，然后就在那儿买了。哦，现在人跑到这个地方，人跑郑州去了，是吧？那
0: 你手上有几张这个关于电机异响的维修工单？有2张，就是我截图的 APP
1: 那个。只有2张是不是？嗯，对。那你得配合他维修，然后2张还有维修记录。你得配合他维修啊，你如果不配合他维修的话，这个工单数量不到，或者说时间不到，那是严格被卡住的。还有一个事情我要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叫异响呢？那有些时候判定这个标准呢，就是说 所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声音的确是超过了普通人能接受的这个范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异响呢一定是异常的响动带来有故障表象的，就是你这个车啊有没有因为这个电机的异响让你开起来觉得你这个车是有异常的。如果说有，并且这个故障表象是能够这个显现出来的，那么咱们也是可以从这方面去倒推这个异响是存在于问题的，它就是个异响，明白了吗？那所以你现在得配合人家维修。 那对方既然现在还好，他是承认这个响声有异响的。我们节目当中有好多人过来之后是对方不承认有异响，双方就卡在那个异响这个点上了，对吧？你得先配合他维修，你的工单数量得到，那么才能够在一定的，你现在时间还早，你有2年5万公里的这个时效是可以来进行退换车的操作的。
0: 对，是的。
1: 如果说你想退换车，你就一定得配合他维修。那等于这现在第二个电机声音
0: 有异响，还要再继续换。
1: 我这么跟你说，你也不用跑到成都去，明白了吗？

0: 也是的，把这个一并去换掉，一次不要浪费时间，把这个一并去换掉。这个事情呢，这样，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直接扔给厂家，我看看厂家是什么回应，好不好？然后我也会把你反馈的，我也会把你反馈的信息跟他们说的。但是老哥，你必须说的是实话，也就是说当地的区域负责售后的把你拉黑了，是这句是原话是不是？
1: 原话，原话，
0: 原话是吧？好，那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其他的我不敢做保证，但是这个事儿我让他们一定给出一个答复。
1: 行，因为从5月3日，行，可以，谢谢。
0: 你先配合他维修。
1: 好好。

0: 投诉打400呢，基本上在一周之内都能够给他解决，板上钉钉的啊。但凡是不是板上钉钉的，那时间都会拖得比较久。耐心的等一下吧，好不好啊？不浪费时间了，后面还有听众，好吧啊？哎，好好好，
1: 行，好，再见。
0: 大家对于臆想这个东西啊，你们对于臆想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觉得了？

0: 真的，你怎么判定？你说异响抖动吧，你的车开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异常，那车开起来本身就是有动量和况量的，很难判断。来，三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有朋友说了，过度维权对其他车主不公平，你说的没错啊，我很难权衡啊，老铁。来，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哎，
1: 我是从2023年从那个安徽六安那个步行4S店那个事故维修车。维修完之后，我前两天看见那个右边的右前门后门，它维修完喷完漆，感觉就是那种有油的那种感现象出现。
0: 喷漆之后有这个挂壁的现象，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4S店啊？

0: 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旅行你想看什么？
4: 别吞别挤呀。
3: 想和谁分享？
5: 你好，敦煌莫高。

0: 不是，他这个当时他没有任何口头或者是书面告知我这个。那你说的也没错，他口头应该告知你，但是发生了事故以后，很简单，你这个事故是你全责还是对方全责？对方全责，那很简单，对方的保险公司给到你跟
1: 4S店
0: 这个维修过程当中有一张保单需要确认呢，你自己对于你自己对。没有没有。
1: 这个维修什么单据，任何单据都没有给我。什么？保险公司不给你单据啊？对对对对，没有任何单据给我。保险公司不让你签字确认的，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对方承保的保险公司。嗯，对呀。我当时我就那个 4S店
2: 那个负责人，我就当时和他联系你，你说你把那个对方的那个负责，我这个事故的那个保险 原给我电话给我，当时没有，任何联系方式都没给我。
0: 那对

不是我不相信你，老哥，是你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逻辑漏洞太多了，你不符合正常逻辑啊。那你像一般人受车受损了，你说你在2023年发生事故，你就提出了跟对方说，哎，你没给我修好，你这地方怎么修的，对不对？你怎么问话问一半，问话问一半回睡觉去了？我听上去是挺老实一个人，但是可能呢就是不谙世事，那听上去的确是一个很老实的人。这个我还是愿意把人想的善良一些的啊，虽然说咱们节目当中的确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刁钻的一些人呢，但是我还是愿意把人想的善良一些的。热线是057。

0: 就是如果说是他的原因，我可能还能帮你去试试看，但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原因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
1: 也不是说我
0: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在买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你每次去保养需要跑个一个多小时，来回三个小时吗？
1: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地是没门店，没有门店的
0: 啊。
1: 我们当地有一个是长安的 4S 店，但是他起源不让做，他必须要跑到他们授权的地方才能做，是这样的。
0: 那我就要说了，那你在买的时候你自己不做功课的吗，老哥？
1: 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你我们安吉有个

0: 车没事，他那个烧的就是给您发照片，就是烧的那个绝缘端子的，他说绝缘端子融化了，但是那个下面主要线索没事。
1: 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哦，有一根线，这是火线。
0: 对，
1: 火线已经有一点后面的这个叫做绝。

0: 这个车因为后面还出现过高压切断，然后整个慢充都充不上电，然后天窗修了四五次了，现在还没修好，就现在还在修，还在说再换一配件，还然后换配件还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到底漏不漏。
1: 无法保证漏不漏。
0: 对，因为就这么我先给您嘴一遍，就25年7月份不是烧枪完事在家天窗漏水嘛，我就找他修去了。
1: 嗯。
0: 然后天充电枪的事他就是他没法解决，然后天窗漏水他给修了3次，然后到今年26年又到雨季了嘛，又漏水
1: 了。
0: 漏完之后然后我换了一家4S店修，4S店现在修了一次也还是不行，还是漏，然后再说再换的话就把天窗总成全部都更换。
1: 啊，那对啊，那给你换。

0: 车给你回收了，然后再买一台奇瑞的车，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要不然就即使因为车本身就超出三包法规定了，可能突然说就确实有条件。
0: 就是你现在想让人家就是在三包，就是不谈三包法，想让人家把你这个车给你回购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再换一台车是吧？
1: 对对。
0: 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充电桩是谁装的？
1: 充电桩是奇瑞找的那个当地的服务商。
0: 就是奇瑞提供的相应的充电桩的第三方这个服务，然后给你装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没毛病了，就是那基本上就在他们的责任在他们了。那这样，我问一下好不好？我看看对。

0: 谢谢您。
1: 嗯。来，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黄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咱们进行咨询和交流啊。哎呀，这个有点累啊，这个、来，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大概是那个6月中旬在那个奥迪 4S 店买了一辆奥迪 A5L 这辆车，然后应该是上上周，应该是6月20号提车，
1: 嗯。
2: 6月21号，然后那个在上下班回的路上啊，就是回到地库，离我的停车位大概还有200米的地方。首先报了一个叫雨刷故障，雨刷故障报完之后，随后一两秒钟，就是它就整个车机就熄火了。
1: 嗯，
2: 熄火之后就是报了很多错误，然后四门的拉手啊，那个奥迪 A5L 有个应急拉绳也弹出了，当时那个门一直在咔咔响。
1: 嗯，
2: 随后呢，就是整车呢，就是说你启动啊，任何按钮都失效了，相当于就在那趴窝了。然后是当天晚上9点钟应该是到的 4S 店，这个牌还没有上呢，还是个零牌。到 4S 店之后呢，然后就是前几天也没查出来故障，因为当时那个全车按钮失效了，但是前面的灯和后面的灯是亮着的。然后一晚上呢，就是拖过去之后，要晚上9点多了，一晚上也就是没断电，导致第二天早上我过去看的时候，那个电瓶已经亏电了，他们在那边充电。

0: 所以导致里面的一些就是报错啊，都时间都错乱了啊。后续呢，就是说我最初的时候是同意他们去做一个维修，做一个维修，但是维修完之后呢，他们也不能保证这个后续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呢，我的用车场景呢是80%-90%在高速上，但是在高速上就是我觉得比较危险嘛，整个车子失去动力了，然后失控，
1: 然后又买了这么短，所以说我又后续给他们提出来的诉求呢，要能不能退换车。目前那个4S店给他答复是退换不了，要更换一个勾519的一个模块，但是更换完之后也不能保证后续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车我就不敢开了，所以说在4S店这边一直在拉扯，没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2: 就是你打电话给我来的目的就是让我去跟你跟厂家去说，就是你要退换车，是这意思啊？
1: 对，我不知道这个我符合车管车的条件，因为我看了那个三包法嘛，就是好像是3000公里、60天内，就是如果出现制动或转向问题可以符合这个退换的条件。但是我这个我是认为我这个车已经熄火了，那个制动转向它都受影响了，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正确，4S店可能是认为这个还是不符合，
2: 这个肯定不符合的，制动转向出问题指的是失效了，比如说刹车油管爆裂，比如说 这个转向卡滞，或者说转向卡死啊，转向无法使用了。另外一个车身车架开裂，或者说起火了，燃油系统泄漏了，这些是可以的，完全没毛病。动力总成在规定的这个相应的时效日之内需要更。

0: 现在诉求就是怎么能保证后续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个也保证不了，所以这个车开始有点担心。
1: 对对对，这个肯定保证不了。
0: 对，
1: 一定保证不了。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像我这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拿我举例子，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跟我说让我的拿刀子，其实我这个人挺排斥或者说挺抗拒拿刀子的，我也会问医生，我说这个拿刀子以后我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后面能不能不发病吗？那医生肯定也保证不了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就是只能说自己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个品牌啊，当然这里不泛指奔宝啊，或者说泛指哪个品牌，我想指的是就是既然自己选择了，那么在当下如果说真的遇到了问题，记住一定要掌握实质性证据，然后呢为之后能够达成自己的相应的一些诉求啊去做相应的准备。你不能说没有准备嘛，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这样了，没有任何的办法。他们对于你的这个车辆的故障排查是怎么说的？
0: 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只前两天没排查出来，然后那个在应该在上周五的时候，我说我提出来，那你就要。

0: 比较危险嘛。如果再出这个事故，在高速上或者是车辆大的地方，或者是转弯，
1: 先不用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们肯定也把这个事情反馈给厂家过了。你不是说了吗？厂家一开始不同意更换这个模块的吗？对不对？我相信他们内部肯定也研判过了，因为 4S 店有一个和厂家的这个交流系统的，所以你先不用让厂家人过来，这不是浪费人力吗？对不对？你先更换完之后，我还是那句话，先配合他维修，尽早维修，因为时间拖得过长了之后，你比如说你是几月份买的？
0: 我是提车是6月20号，
1: 六月二十号，你看到现在为止没几天嘛，对不对？你抓紧时间，
0: 没几天，对，
1: 30个工作日，60个工作日之内，如果说这个情况能够复现，或者说能够有更严重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往这个退换车上靠了，明白了吗？你看抓还让厂家的人来，你拖时间啊，对不对啊？
0: 嗯，那好的，感谢，
1: 好好好好。

空调下出风口这个电机故障问题啊，这个下出风口你下出风口你可以用可以不用，就这样说。后来这个东西一直拖到现在，我们期间打了400，打了十几通电话，一直说在反映当中，一直不给处理。说更换，我说更换可以啊，你更换完工之后，你对我们应该有相应的补偿。我们说那个把这个更换完之后，全那个仪表台要拆，一些线路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动。我说那个你给那个车子给他做个延保吧。然后他们就不同意。 后来在前天反映给了回。

0: 啊，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规定啊，或者一些条例了。就是
1: 对，
0: 咱们说实话，这不是说我站在主机厂的立场上啊，咱们不能说含了一些品牌的心，这是真的。人家做事儿负责，在后端发现了你有问题，然后打电话给你联系你，让你去店里去这个相应的维修。那你说你提车了时间短，他要把你的车全。

0: 来，我们浪也不能说浪费时间啊，耽误了不少时间。来，热线上的邹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那这个我这个案例处理的十分里面给我打几分？我都要给你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来来来来，两面加起来现在是3600多号人。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案子接下来我处理的每一个问题我都问一下啊，十分里面你给我打几分？零分啊！我这么辛辛苦苦的，我真的也是我想死，真的，我真的好想死，100分。来啊，邹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我是那个在小童那边。
0: 这样能不能你现在手机开的是免提还是开的是什么？
1: 啊，我用耳机。
0: 啊，你把耳机拔掉好不好？你用的什么耳机啊？
1: 可能不是那种大厂的耳机。
0: 不是大厂。
1: 啊、我用。
0: 啊，小品牌的耳机是吧？那把那个耳机。
1: 我直接用手机来说。
0: 哎、这样舒服多了。哎，好好好，您说、
1: 啊、好好
0: 什么车？
1: 就那个小童的G叉，然后去试驾嘛。

0: 交规了。
1: 那你当时有没有？你当时有没有违反交规呢？是虚线还是实线？
0: 是虚线啊，可以变道的。这个但是这种变道跟后车发生剐蹭，是不是也属于前车的？从法律上讲，应该是前车责任，是吧？责任肯定是前车责任。
1: 对啊，对啊，那对啊，因为你要变道嘛，你要行经到别人的这个道路里面去嘛。那我们的交通法律法规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两个字叫路权嘛，对不对？实际上你就侵用了其他人的车道，你就是相当于是要占据他这个路权了嘛。那么你需要做的是对后方进行一个很好的观察以及判断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让你赔这4500块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
0: 他不想走保险，我觉得就特别奇怪。我当时在个店方，就反正这个整个沟通过程也是有录音了，就是跟他

0: 变。还有一件事情，老爷子变道是一个车道变道，还是连续变了几个车道？
1: 一个，
0: 就只是变了一个车道，
1: 还没变过去了，就变了一点点，还没
0: 变
1: 过去
0: 了。
1: 变
0: 了一点点啊，好，行，
1: 就立马就通了。
0: 行，那这个事儿交给我。我线下再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你这个事儿我在线下跟小鹏去沟通。这个4500块钱，如果按照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这个钱不应该由你出。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啊，交给我啊，你也别着急，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是当事人不交4000，我就不让你走是吧？
1: 哦，对，饭都没让我吃了。
0: 哎，
1: 就我说我先吃饭，然后再回来，因为他反正也有我身份证号，什么都有嘛。
0: 这个格局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格局真的，就咱们先暂且不讨论其他的啊，

0: 就是你
1: 签保险卡。
0: 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说，这个事情的话，得有人跟你团结在一起。就是这个海豚不是卖了好多好多了吗？对不对？
1: 嗯。
0: 你周边有没有车友遇到这个问题的？能论证他这个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较多的？
1: 这个倒没有，但是我抖音上面我搜了一下，好像很多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是给换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出保，我不知道。
0: 这个事儿就的确是比较麻烦。
1: 然后 4S 店跟我讲是这样讲，他后来店农给我讲，他说你可能说了善意索赔，他说你也是个比较懂的，但是他说他这个厂家肯定是不会负责任的，他说厂家还是压到我们这里，能不能给我去外面去喷个漆，他说但是做不到这么完美，但是可能会有瑕疵，他这样跟我讲的。
0: 嗯，那你愿意吗？愿意配合他们吗？
1: 他说这个换一换1000多，他跟我讲的价值。那我在想，我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因素影响，那为什么后面的罐头都没有起皮呢？
0: 那这样吧，第一个呢，时间太长了，也没有办法去论证啊，就是你在洗车啊，甚至于在停放的时候啊，有没有受到过外力的这个侵蚀啊？这个东西不好说，老哥啊，那我得相对来说客观中肯的说一下啊。但是呢，你说互联网上不是也有好多嘛，对不对？
1: 嗯。

0: 口的话的确是可以修复的，没毛病。
1: 他说修复呢等于说是也不是说一定修复啊，他说看效果的，他说那么跟我是说。
0: 那你得让他保证效果啊，你如果不保证效果的话，那我怎么弄、啊、
1: 他等于说是跟 4S 店人员说，他说不，这个东西不保证的，他说这个东西。那我说我以后设计漏水这个东西怎么弄，
0: 那你不保证，那你不保证的话你就去，你那我就要求在 4S 店维修
1: 啊、
0: 哦、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如果说你不能保证
1: 4S 店，关键是他也没维修的。
0: 你看我们过去是这样的，过去是怎么样的啊，就是一个大灯、嗯、原来经常也有一些大灯支架断裂的，大灯支架断裂之后，你也知道大灯支架断裂是对大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损伤了，是吧？那保险公司呢觉得大灯还是好的，还是能工作的，那保险公司说去外面维修、嗯、但是保险公司说了，我给到你一年2万公里的质保，
1: 嗯，
0: 那你也知道一年2万公里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出问题了，是吧？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啊，我一方面想省钱，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在外面维修的，你别在 4S 店换了，换总成没必要，我要给你修，对吧？

0: 或者是后面车，他说是那个感应器太灵敏了导致他自己自动刹车。问题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有车路过呀。对呀，我也说纳了闷了呀，他自己自动刹停了，然后后面导致后面他自己可能是没观察吧，撞上来了吧。
1: 这个节点我都没有看到啊，至少在你刹车启动到刹车这个时间节点我都没有看到啊。你说前面那个白色那个车也离你很远了？
0: 对呀，他说就是离得太近了，所以说我说正常行驶的情况下，
1: 拿一个白色的这个大众过去了，然后一个白色的这个是这个应该是一个东南吧，应该是一个过去了，然后你过去了好久你才刹车的？对呀，他是自动刹停的呀，自动刹停了之后，然后。
0: 边上那个驾驶员他是直接就第一反应就是先刹车了嘛，后面就先刹停了，然后直接就先刹车了嘛。那你这个也没办法呀。那你想你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诉求是叫4S店解决一下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是出现了好几次情况了，这次是大车追的尾，大车就是那种水钻那个泥土的那个混凝土的那种车撞的。
1: 我跟你说，那这种要是被前后夹击了，那不是很麻烦了吗？我跟你说，这解决不了一点，解决不了一点。就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你看，别看

0: 定。
1: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2: 是否确认转账？
1: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3: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

0: 刚才上一个问题那个 AEB， 现在我的 AEB 也是不敢开车，
1: 触发很
0: 前面有，对，有人我走得很慢，踩着刹车它也触发，直接就刹停，只要有人我走得很慢，
1: 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过一个。
0: 对，厂家说，然后这个东西它管关还关不掉，然后说每次上车我要都要关，

0: 我老婆，我老婆她其实可能就是有点脚臭，她也不爱出去做头，对吧？那脚臭有办法解决啊，是不是？那脚臭点是臭一点了吧？那如果真的我想解决，我给她买点这个脚癣一次性，是吧？这个我有处理的方案嘛，对不对？那又不是原则问题。那如果说你这个车真的现在不能开了，或者说你开的就是有这个七呀八的毛病，一天到晚把你扔路上，那你是不行的，你把它卖掉就得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还能开，我觉得就买个行驶记录仪就行了，好不好？你听我的，你再开一段时间，反正现在也是这么回事了，再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就继续用一段时间，再开开开开再开一段时间。退换车这个事情呢，我现在帮你走几条路啊。第一条路，我去问问厂家回购到底是什么方案，好不好？能不能回购？回购什么方案？你能不能接受？第二个，你自己想想，然后继续用下去，买个行车记录仪。然后第三个，自己去二手车市场也去看看能卖多少钱。到时候如果说厂家答应回购，厂家给出的方案和二手车的方案，你看看谁估价高，你自己再做决定。我只能做到这儿了，好不好了，老铁？
1: 那我感觉您说的也差不多。如果那个是回购的话，就是换车的话，是不是换的同款的新车？
0: 不一定是同款，你也可以买天宫零，你也可以买天宫零八的。
1: 就是他换了新车的，我换完之后新车，我在卖的时候肯定不会亏太多，我感觉。
0: 你这个脑子就是好使，要不然怎么说打进我们电话的人脑子都是好使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呢？
1: 我意思是退换，因为三包是可以退车，如果真退不了，能换就换也行，换一个新的。
0: 哎，你别说啊，你这个脑子太好使了。行行行行，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也不一定。

0: 就是丽景丽嘛，他给我说了，就是比较，就是没有直接的说，说了他们技术不行，他们也就是这了，修不了了。哦，就是已经说自己不行了。对，就是4S店都不行了。对，4S店给我说了，厂家修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你不行，你得给我行啊，我你不行，那我也不行，那这个车不行了。<笑>
1: 然后他给了第一个方案，就是说在这个三方嘛，可以买一个大屏，就是说不用原厂的车机，然后换上。他们说就是大概就是1000到2000块钱之间，然后可以换一个。
0: 哎呀，老铁，
1: 换一个他，还没给你说完了。然后他也不给我钱，他给我几次保养，让我自己出钱就换一个。然后我还没了解完呢，我就放弃了。 然后卖车机的，就是说郑州这边吧，有批发的，他们说就是说我的是插混，然后这个功能会缺失，啊，缺失味我也不接受，不接受，他们又找了第三方的维修，然后去给我维修，然后联系我了，我还没去，我就非常纠结，就是说这个原厂的修不好，第三方它能修好吗？还有就是说，
0: 啊，你等会儿，老铁啊，来，2000加起来现在是3652号人，来，3600多号人，我问一下啊。 你们觉得他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那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吧，啊，我就不做这个，我就不做这个恶人了。我把这个事儿啊，让咱们编辑啊，直接跟老王说，我让飞哥去怼死他们。
1: 然后我还那么提出一个要求，我说现在他们不是想换代了吗？车机也换了，换的就是华为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升级个，就是说新款的车机？我说如果费用不够，我愿意就是支付，就是说多出的费用，但是需要合理。
0: 不是，你换华为的你也控不了啊。
1: 他们就是原厂的车机嘛，原厂的车机，就是说这个皓影它现在也换代了。
0: 哦，就是皓影现在是有这个叫做华为的这个版本的系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我觉得至少没有在那抵赖啊，没有在那态度不端正，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店端的态度还算是端正的，他都已经认了，我修不好了嘛，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个性质为什么我觉得比较严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缺失了功能，并且是缺失了车辆最基本的功能，这跟车辆的实际的行驶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老哥？
1: 嗯，对。
0: 好了啊，那就不啰嗦了，你交给我，我会让老王去跟进这个事情的，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好好好，啊，可能飞哥现在就在直播间。弟兄们，把飞哥圈出来。我就不做这个恶人了。

0: 太过分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真的，我可能在维权方面，我可能都会不太理性的。我说实话啊，就一个对车如果说深入了解过的人，对插电式混合的动力深入了解过的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你说让他维权的时候十分理性的话，可能都真的。来，张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那个就是X5的车主嘛，然后就是我的车是在23年7月份买的，然后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做保养的时候，我自己看到就是那个车的双侧后避震它有点漏油，
0: 漏油了，嗯，
1: 对，然后当时那个 4S 店给我的处理就是把那个油都给我擦干净了，然后他说因为我当时还有半年质保嘛，然后他让我再开半年，然后半年之后看它还漏不漏。然后就是今年6月份我再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双侧后避震他又漏油了，又漏油之后，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

0: 我跟他们说，然后他们说就给我看那个通用发下来的那个 PPT 里面它有那个就是避震的漏油更换标准嘛，他那个标准内部标准一共有一到十级，然后我那个可能只有五六级吧，然后他们就说以内部标准不达标为由，就是不设更换，
1: 都漏成这样了还不达标啊？对啊，它其实就是漏得很厉害啊，漏得这样都不达标啊？ 那我在想让各位评定一下了，来视频直播间各位老铁来，漏的严不严重？严重的打严重，不严重的打不严重，来打一下吧，来3000多号人，我们投一下票，来，这个几级啊？这个有黄油漏出来的，这上面已经全部都是黄油的，这个几级啊？
0: 他们反正给我的反馈应该是6到7级左右。

0: 没有达到9到10G 的更换标准。
1: 就是达不到更换标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实际行驶过程当中啊，这个避震有没有类似于出现异响啊、异常的这个工况呢？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
0: 嗯。
1: 那么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诉求就是给我更换双侧后避震。
1: 双侧后避震是吧？
0: 对。
1: 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视频啊，稍等一下。
0: 因为我当时没有手电筒，所以拍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1: 我能够看到有反光。反光的位置上的确是有这个漏油的迹象的，因为下面都是灰尘嘛，上面是亮的嘛，对不对？
0: 对，而且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是它半年前擦干净之后它又漏了，
1: 其实这就是不停的在漏嘛，对吧？
0: 对对对，主要是左边那个特别厉害，右边那个其实也稍微有点漏。

0: 二三年七月份，七月二十一号买的。
1: 那么你的质保期是多久啊？
0: 我质保期就是这个月的3年呀，这个月21号就到期了。
1: 那对呀、啊，如果说在出保之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都不引起重视的话，那我问一句话，那我倒是要反问厂家了。如果这个情况变得更严重了，三包期以后，你们是不是就是打算拖过三包期啊？对不对？
0: 对。
1: 那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或者作为媒体来说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是不是的？这个事情交给我好不好？你耐心的等一下消息啊。好，嗯嗯。
0: 哎哎，好，谢谢崔哥。
1: 嗯嗯。

0: 现在3500多号人，来，觉得有问题的打有问题，觉得没问题的打没问题。刚才这个老铁你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觉得那工况都那我也无法想象怎么还会有个评定标准的，那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呢？那我觉得是都已经漏了，你还给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就现在这个是不是车市太难混了。来，有请这个3号线的曾先生啊！有朋友说我的雅迪也漏油，雅迪你别说，雅迪质保做的还不错的。来，曾先生你好，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来，曾先生你好，
1: 啊，屈爷你好，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
1: 出大事了，屈爷，
0: 什么事？
1: 没有，我那个就是最近在那个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那个二手车，然后
0: 你不会是跟上个礼拜有个老哥打电话来的？

0: 是用那个小电脑查的，不是大电脑。用小电脑，小电脑就是元征啊这些东西了，是不是啊？啊，对。那你我不管是哪个第三方的，都没有
1: 4S 店标准，明白了吗？但是4S店他没有那个，我
0: 4S 店他跟我说他查的是那个波箱的那个里程，然后那个。 维保都没有的，我一条都没有的。你现在告诉我一件事，很简单，你买的什么车？北京 BGO40。几几年的车？18款，18年。18年的，
1: 到现在为止8年了，对不对？
0: 对。
1: 车子多少公里啊？
0: 5万公里。

0: 看一下啊，你稍等啊，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啊，这是北京汽车的那个叫做北京汽车的自己的那个叫做自己的那条系统嘛？
2: 啊，对。
0: 对呀、啊，这个没毛病啊，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1: 五六那应该是正常的嘛，他还没有上传嘛。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的，完全可以。
2: 但
0: 因为他有很多，
2: 但是这个车我没要了。
0: 啊，你不要了？
2: 因为我心里慌啊。
0: 那你不要了，那不就行了吗？那你现在打电话给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这个东西靠不靠谱？
0: 你都不要了，你还在意它靠不靠谱啊？
2: 没有啊，如果说它确实是不靠谱的话，就是想提醒一下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嘛，是不是？
0: 啊，你也是，真的是这个，你也，他们买不到你那台车，你明白了吗？他们买不到你那台车的。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那台车究竟是什么车，你明白了吗？
2: 没有，我就是说，就是说

0: 把价格给我打下来。来，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啊，来，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
1: 听到吗？
0: 哎，听得到，你什么问题？
1: 我是一个关于那个车险理赔的事情。
0: 哦哦，你什么车？
1: 我是一个宝马的电池 i3。
0: 哦，好，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保险公司是那个安徽人寿嘛。
0: 你先说你是全责还是无责？
1: 我是被定了全责，我是全责。
0: 你是全责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需要你自己承保的保险公司来给你走这个相应的车损维修，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现在你和你的承保公司产生了纠纷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接下去你说吧，什么纠纷？

0: 那老哥，我问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宝马三系的这个 i3嘛，是不是啊？对。你这个
1: i3
0: 现在市面上你自己有了解过吗？你这个车按照年份和里程数来说的话，大概卖多少钱？这个我相信你肯定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自己心里了解过。了解过的，我是23年5月份买的。
1: 对，
0: 我买的时候呢是25万5，但是现在卖。
1: 你不要按照25万5去估，你就按照现在市面上大概卖多少钱？
0: 市面上大概就卖12、13万，13万都卖不到应该是。
1: 那这句话让我说的话，我这么说啊，这并不是说我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车现在只能卖12、13万，但是现在他给你推全损推了15.5万，那你让直播间的弟兄们说一下，那你们觉得他应不应该接受这15.5万的推全损的赔偿？你们觉得应不应该？觉得应该接受的。

却都会更多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为自己考虑相应的一些赔偿。你定了你我当时买的保单额是19.7万，你就应该按照19.7万给我来进行实际的理赔的。因为当时我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就说明了接下来要赔付的过程当中，按照市面上的相应的二手车来进行估值的，我相信是没有这个条款的。

0: 它也不定期，
1: 就是天气，就是相对来说气温变化的时候呢，可能会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它会有一定频率的调整。
0: 对，然后我就想着你这样，
1: 它其实最终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去消耗里面的这个燃油蒸汽，导致它这个排放的问题。
0: 那就举个例子来说，你现在新款的车肯定不会这样子了呀，但是就是那你这样子的话，不就是导致你这个油箱是不合格的吗？还又把这个事情拉回来了吗？
1: 就是，
0: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说前期都，比如说我们这一波买高价的，然后这一波20几万买的这个车，
1: 嗯，
0: 然后你就这一波人全部都被你们都砍了以后，然后你们现在又弄出这个问题来了，你们也不管，就等于说彻底的给我们淘汰了嘛。你说不升级了或不干嘛了，这我落后了我都懂，但是你这样子是不是消耗我们这些，不是也就太不合适了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么个情况来说的话呢，你直接就，我觉得啊，我说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个话啊，老哥，你要是真的这么纠结，或者说你真的觉得这个车就对你来说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了，你就把它卖掉。
0: 那它现在也不值钱啊。
1: 对啊，那。

0: 可能会认为啊，这个经常启动你觉得不太爽，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这个没毛病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消耗的燃油呢，它实际上这个量是不大的，咱们也得客观的说。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说你这个诉求我可以帮你反馈，你要这个补偿之类的，但是人家后台如果调出了数据摆在你面前，说你每一次启动这个时长啊就消耗了块八毛的油钱，你愿意接受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等下这个雨季也来了嘛，然后就说因为有的时候雨季也会积水嘛，但它这个发动机启动真的是不定期的，如果说我是关不掉的，如果说真的哪一天巧了，然后我刚好有那种水的路面，比如说要带跑的，它发动机如果
0: 老铁，你现在跟我讨论的都是概率性事件了，你现在跟我讨论的都是概率性事件了，这个东西就没。

0: 53了。来热线上的这个0571889996996啊，我们的热线啊，来贾先生你好，最后一路来，
1: 你好，
0: 你好贾先生，
1: 就是我现在电机峰值功率受限，提速无力，但是它的额定功率够用。
0: 你被锁定了。
1: 对。
0: 你被锁电机功率了。
1: 对。
0: 你是什么车？你说一下。
1: 比亚迪汉。
0: 比亚迪汉。
1: 25款。
0: 25款
1: DMI。
0: 25款的老汉 DMI。

0: 潮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神仙大农东辉杨梅呢，有3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而且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呢也是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差不多到7月初啊，大概是7月5号，我们呢就截止下单了。所以要购买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您可以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心。那么每一颗冬葵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三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第一款呢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价格是128元。第三款呢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好，想购买的朋友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啊，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爱是因为你》。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激励，这个夏天你领略到了吗？咬一大口解暑的鲜果，酸甜丰沛的汁水溢满整个口腔，就像是在喝天然果汁。嚼着颗粒感十足的果肉，更是爽到在齿间像放了一场烟花。酸甜比恰的好处，生津又解暑，瞬间所有夏日里的暑热烦闷都一扫而空，整个世界感觉都清凉了。个大只是冬葵杨梅的优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肉厚核小，如果想吃到果核还真得多咬上几口。一颗杨梅的可食用率大概能达到90%以上。都说中国杨梅看浙江，浙江杨梅看仙居，赏味期短应该是它的唯一缺点了，最多也就能吃上20天左右，一旦错过那就是一夏天的遗憾。今年夏天仙居的冬葵杨梅有人给你安排上了吗？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

0: 杨梅，就会呢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神仙大农冬葵杨梅每一颗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要购买的朋友有三款精选规格可以任您挑选，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还有呢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趁杨梅季结束之前啊，且吃且珍惜。好，要购买的朋友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

0: 去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始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啊！三款的精选规格装，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好，购买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

0: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6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10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

0: 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金鼓，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

东魁杨梅呢也已经这个杨梅季就要结束了，就截止下单了，所以呢这两天要购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呢关注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索民生996啊，先关注，然后呢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可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现在呢应该来说在省内要购买到杨梅的话呢就是鲜居的这个东魁杨梅了。那么作为鲜居官方的区域品牌，神仙大农东魁杨梅给您百分百的安心。好，三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第一款呢

0: 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面，身体不用出汗散热，体温调节中枢就会暂时摸鱼。这个时候要是一下子到温度高的室外，人体就没法启动散热功能，就会冷中暑。而且室内外温差越大，出现冷中暑的概率也就越高。去年还看到过这样新闻呢，说一岁男童冷中暑了，进了急诊，而且医生说已经接诊多例。冷中暑的表现和热中暑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这些。所以空调别打太低，出门前也最好先让身体缓缓，也适应室温。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论剑前朝。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潮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3: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减脂怕长胖的小伙伴，这款零蔗糖青瓜青柠苏打水啊，就放心的冲吧，清爽解腻，两分钟就能够完工了。嫩黄瓜、小青柠、无糖苏打水、冰块，再来几片薄荷叶就齐活了。黄瓜切薄片，青柠掰开，挤进果汁，全部的放进杯子，薄荷叶呢搓一搓丢进去，增加凉爽感。装满冰块，缓缓地倒冰镇苏打水搅匀，全程不用蜂蜜冰糖，纯粹是靠自身的果蔬清香来提味儿。黄瓜的清爽搭配青柠的微酸，薄荷喝下去从喉咙一直凉到心口。吃完大餐或者是运动过后喝上一杯啊，真的是

开始担心品质和产地的问题。来自台州仙居官方的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细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果农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呢，为大家安排了3款的精选规格，任您挑选。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云等风，我等

0: 日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5: 是否确认转账？
0: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6: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

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一共有3款精选规格任您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杨梅季已经快要结束了，7月5号是最后一天就截止下单了，所以大家现在要抓紧时间，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是先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菌。

0: 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时间的15:15，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现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现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称量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

北京时间15:46，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

0: 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3、2、1，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4: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5: 我的小舅舅，
6: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7: 可我不抽烟呢。
8: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9: 打什么？
3: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真的，你割两回，你就是随便是拿刀啊，拿剪刀啊，都一样。你只要是割两回，那个拆两回快递，你这个剪刀就钝了。一方面呢是胶粘到那个刃上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好用了。而且就是你会有这种惯性，你比如说这个剪刀它开过快递以后，你就会默认它就是拿来开快递的，哪怕再贵的刀啊，我就话就放这儿了啊。所以说这么多的生活的小 tips 送给各位啊，有的时候咱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两天的天气一直在下大雨，那么未来会好吗？也不见得。但是呢这个梅雨啊马上是快要过去了啊。完事儿梅雨过去之后呢，替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还会继续下雨。同时呢除了下雨之外呢，还会赠送给各位呢高温。

来跟大家说吧，现在时间17:15，完事儿呢，再过10分钟，我们将迎来的是红灯停的游戏环节。不过呢，在游戏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最近这几天不是一直下雨嘛？除了下雨之外呢，就是还有点闷热啊。那么在杭州啊，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的行为就出现了。6月30号呢，在杭州滨江信诚社区宝龙小哥驿站前，一台呢贴有免费取用标识的共享冰柜正式上岗了。那么这个呢是当地社区发起的夏日关爱户外者的这个公益行动啊，为快递员呢或者是环卫工人呢外卖骑手啊，提供一份随手可及的清凉。冰柜呢刚刚到位啊，还有很快就会有居民啊这个提着整箱的矿泉水赶来了。那随后呢，周边的商铺啊，包括楼宇的白领也加入了捐赠的行列。一天的时间呢，收到了32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7:23，接下来红灯停。哎呀，这个游戏呢，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游戏的规则啊。红灯停的游戏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等红灯的时候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但是有两个要求要告诉各位啊。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就是照片里得有红绿灯啊，最好是明显一点啊。那我们这平台呢，就是放不大啊，这个完事只能是。

链接里边你点开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规格啊，你就不买你自己看一看也行啊。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呢大家对于啊这个水果呀各方面的品质要求很高了啊，所以特地给大家选的是有品牌背书的啊，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称接着六回复杨梅就能收到链接。现在时间17:25，接下来红灯停正式开始，发送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到民生九九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

0: 鱼跟侬很多哎，
1: 三十代、四五代、十八代养七七哦，一年比一年好。
2: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3: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2: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凌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

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梁博的那首歌叫什么什么落日大道，是不知道落日大道还是日出大道不知道啊，咱没听过这歌，我只是模糊的记得有这么一首歌，很通透的一个照片啊。你所在的车道，它不会是左转道吧？因为你对着左边啊。反正目前来看是符合要求的啊。来看到 CC 啊 ，CC C 是你 C C C U 拉，你这不是在杭州吧？你这也是在温州吧，或者是哪里吧？你这是外边地是干的，完事天是蓝的，心情是愉悦的，灯是红的，符合要求。我们的老朋友啊，来看到卢啊 ，Love 卢啊，这位朋友确实是外边是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呀。你这个灯等的也是挺久的，看得出来了，你这一路啊一直在等红灯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城市的美好，希望你多多的停留。好吧，就是不要急，慢慢来，总会到家的，符合要求。再来看看别的朋友啊，所有朋友 KKK 啊 ，KKK 发我的照片 ，KKK， 我怀疑啊 ，KKK 啊，你这是你的前挡风玻璃

是宁波吗？另外还想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宁波这是今天拍的照片吗？你得实事求是的说啊，不能骗我，你这美的都超标了，我跟你讲。当然你头像也美的超标了啊，看到你等你消息啊，这到底是不是今天拍的？不是今天拍的不行啊。还有不少朋友发杨梅过来，确实我们目前呢这个还是给大家啊甄选了我们来自神仙大农品牌的冬葵杨梅啊，来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如果说呢你还想来购买，把握住最后一周的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回复杨梅两个字，这个购买链接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点开之后你就可以自己选择到底是买45颗的卖89块钱，还是买36颗的卖128块钱啊。然后这个到7月5号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把握住这个机会，现在发送杨梅还能获得，不是免费送的啊。有朋友说是不是我回个杨梅免费送我一盒，怎么净想美事呢？是要通过你的辛勤努力和付出，用你手中的金币来换取的。来吧，那么我们来选一位朋友，温温说就是刚才拍的，好，那就你了。我无条件相信我们的听友啊，你说拍的这么好啊，还拍了个视频啊，我看一下啊，大晴天啊，没问题啊，是，嗨，背景声音里边还有我的声音，那没错了，就温温了。来，恭喜温温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啊！想听什么歌，赶紧发送过来啊！然后呢，我觉得呀，把这份美好和幸运传递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所以，我等会儿啊，会把温温拍的这张照片放在后台。

远阔，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

登场，而且还有竹筏接力啊、水上漂啊、水上趣味竞赛啊、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所以七月啊，相聚景宁，参与特色的运动比拼，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摄像民俗风情。啊，景宁真的是个好地方，丽水真的很漂亮，浙中南真的非常不错，建议大家去走走看看。哎呀，话都说到这儿了，要跟大家提前做个预告，在半点之后啊，整点之后，现在时间17:52，在18点之后马上开始今天的唯一一轮竞价环节，全民竞价在18点准时开始。这一轮的全民竞价的游戏环节，我们来猜到的是跟今天啊每位朋友，就是喜欢吃海鲜的每位朋友都有关系啊，钱塘江开鱼了啊。我们来猜一猜跟那些渔网有关的事儿。不过呢，在说之前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就是体育人爱的世界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什么呢，就是死亡小组，真死亡啊。有朋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小组全部死亡，全部被淘汰。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瑞典队0-3完败给了法国队，止步32强。在本场比赛之后，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 F 组全军覆没，全部 out， 全部回家。F 组呢汇聚了和

0: 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

公众的时候，因为力气过大啊，一度啊把这个绳儿都给蹦断了。你求生欲很强，最终呢这条鱼王在竞拍当中呢被九堡的一家企业呢拍下。企业负责人表示啊，会将整条鱼做成一桌特色鱼宴，来和员工共享江鲜美味。此次开鱼呢，标志着啊，这个钱塘江为期四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那么江鲜盛宴会再度的回归到我们浙江的餐桌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就这样的，这条39.2斤的鱼王，他拍了多少钱？出价从零开始到正无穷，现在每个人开始出价啊。你们出的这个价格呢，等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持续的缩小范围，最接近的朋友或者你直接猜中了，那么你将获得是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别去搜啊，不是，那我搜一搜，我搜一搜看得到，不要搜，生活多点趣味，留点。

这个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朋友。那么这一轮全民竞价的这个环节呢，刚才说到了啊，今天呢钱塘江正式开鱼，39.2斤的鱼王啊，这个包头鱼啊拍了多少钱呢？现在开始给大家缩小范围，5000低了。大家看到张小莫88万，你是真敢猜呀。另外我想问一下，哪个老板花88万买条鱼跟公司的员工一起分？而且我其实觉得39.2斤的胖头鱼其实也没有特别大啊，就是还有朋友说你见过100-200斤的什么青鱼啊什么之类的鱼啊，所以咱就说吧，你薛微给的有点高了。我们现在的区间是5000到88万啊，三万五也高了，可能是看啊之前东北的那个叫什么呢，查干湖吧，应该是查干湖开鱼，好像一条鱼也要卖好几万是吧，十几万，没那么高啊，35000也是高的，一万都高，所以现在的追加范围是5000到10000啊。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下一轮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了，今天是7月1号，是一个新的开始，完事儿呢，对于下半年有个新的规划，也希望各位呢，在做好规划的同时，把家人、把爱人也都做在你的规划里啊，生活里边真的是因为有家人才温暖啊。那么接下来，现在时间18:22，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在进入红灯停的游戏环节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咱这个杨梅呀，今天是倒数第四天，完事儿呢这周周日就是结束了，要卖完了啊。因为这个窗口期呢只有30天的品尝窗口期，来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每颗杨梅的大小呢跟乒乓球差不多，最高级别比乒乓球还要大。凌晨4点手工采摘，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保鲜到家。两种规格，大家可以自己点进链接去选择一下啊。然后呢，7月5号是最后一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是我一个人躲进垃圾堆，感情专卖店没有人在线，看到你跑得快，甚至没能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光，怎么你们了？
1: 当我开车在路上，
2: 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咣。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

0: 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20:06。
1: 讲文明，树新风。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2: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3: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2: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4: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5: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6: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7: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8: 家暴不是家务事，向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9: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FM is coming。
5: 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0: 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前面开得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3: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9: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9: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人类不可灭的万个巨像与灵魂却等到作品让忠诚的服从应该在你变形后的程序中独立的重新我的宿命就是你的宿命越是装扮越是树立单纯的本性那么让我教你怎么冷怎么热怎么交合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腮如眼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给你资讯一路，给你观点态度，我是赛艇世界冠军严诗敏，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陪伴你。
2: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继续直播当中。各位周四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昨天呢，受到梅雨带南北摆动的影响啊，杭城自西向南向东北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啊，包括萧山、余杭、淳安等站点的小时下雨的这个强度啊，都是跻身全国前十了。当然了，气温也受到这一波雨水的压制啊，主城区最高温度仅为25.8度。那么接下来浙北呢还将坚守这个雨区啊，其他地区的午后雷阵雨出没。后期呢随着副高的北台，那么高温天气将无缝衔接上线了。
3: 就杭州而言，受到副高北台的影响，那明天开始呢，天气会转为局地分散性的对流降雨为主，气温同步攀升，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那熟悉的闷热的蒸桑拿的那种天气啊，将回归了。
2: 是。
3: 那具体来看呢，杭州今天白天应有阵雨，局部中雨，夜里呢阴天为主，局部。

0: 因的深处有点闷，这样的问题就得到了改善。
1: 四牌楼纳凉点开放的总面积呢超过2500平方米，座位数量呢有400多个，功能区的设置与去年呢基本保持一致，有观影区、乒乓球运动区、共享书屋、读书自习区，还有国防知识展区、坑道体验区等。那么根据了解呢，纳凉点开放期间还有一系列的纳凉家活动，入口处呢公益理发服务已经开张了，后续呢还有社区志愿者提供便民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诊、一系列文艺演出等。今年杭州全市开放防空洞避暑纳凉点呢有所调整，包括四牌楼避暑纳凉点、白马庙巷避暑纳凉点、馒头山路27号避暑纳凉点等6处。那其中呢，曙光路的避暑纳凉点曙光路97-1号是新增点位。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提车当天就能够上牌领补贴。杭州推出了系列新举措，购车流程全面提速。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年的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那么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啊，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到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
0: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即时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第一场比赛英格兰是二

0: 三人被诊断为管源线虫病。千万要记得，绝对不要食用福寿螺，彻底高温蒸煮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激活早高峰，咱们接入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 NBA 的消息啊。北京时间一号凌晨，据美国媒体报道，勒布朗·詹姆斯已经告知湖人方面，他将在下赛季

在数字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公信力。

0: 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0: 3000万以上的新建住宅成交163套，总价5000万以上的新建住宅成交57套，都是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历史新高。
1: 根据了解呢，这一轮豪宅的购买力啊，是以本地户籍家庭以及在行缴纳社保家庭为主，地缘属性极强。一方面呢，是核心区优质资产的稀缺性，外加豪宅产品的迭代升级，激发了市场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呢，本土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造富能力，催生出一批新的高净值置业群体。
0: 是。
1: 那另外呢？

那对于刚需和刚改购房者而言，购房成本大大降低。余杭、萧山、临平、钱塘、富阳、临安等多区推出了多轮购房补贴，单套补贴最高可达10万元。公积金的使用优化后，普通家庭最高贷款额度提升到180万元，受政策倾斜家庭最高可贷306万元。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38，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有4.4万多件。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0: 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了天津、济南、厦门和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同时新增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
1: 7月1号，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4点。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

0: 定价呢超过775美元。如果说按照300美元一张球票来算，464万张票的票房收入就约合14亿美元。国际足联呢还公布了一组有趣的场外消费数据啊，在小组赛期间，各大赛场共售出了30万个热狗、近100万瓶水以及280万瓶的啤酒，而在官方的球迷节上，球迷们呢则消费了超过200万杯的酒精饮料和近200万杯的软饮料。
1: 这也就所谓啊，大家说的国际足联呢不差钱啊，当然不差钱呢就得雨露均沾啊。那么浙江队呢，虽然是这个和世界杯啊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因为咱们有中超唯一的啊去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朴振谢，所以呢浙江队入账了世界杯补偿200多万元啊。这笔资金呢来自于国际足联发放的补偿金。由于浙江队的韩国外援朴振谢呢是跟随韩国队参加了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按照国际足联的俱乐部补偿方案，为了感谢各俱乐部放行球员，国际足联特意给各家俱乐部发放补偿金。那么

0: 星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为什么你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你的大脑有两套系统，系统一负责快速反应，系统二负责深度思考。问题是系统一太强势了，它会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这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